0: 系啦，咁啊，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啦。咁啊，又唔知大家咧系有冇谂过自己几时系你嘅光辉岁月咧？咁啊，会唔会系你年轻嘅时候，亦或系而家咧吓？咁啊，亦都再次咧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电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小时嘅周末 Canto Pop 咧，亦都为大家咧精选咗好多嚟自唔同年代嘅歌曲。咁啊，刚才一首咧就系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嘅一首 Beyond 嘅歌啊，《光辉岁月》。咁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系带嚟几首咧，唔同年代嘅歌曲啦，就包括咧有 VRF 嘅《妄想》啦，同埋咧亦都有陈卓贤伊人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同埋 Moon Ten 嘅一首《夜阑人静》嘅。咁大家咧，希望你继续咧留住同我一齐咧欣赏呢一个小时嘅好歌。
1: 周末 Canto Pop 带嚟更多广东歌。

系啦，咁啱啱大家听到嘅咧，就系 Moon 听嘅《夜阑人静》啊。咁我唔知大家咧夜阑人静嘅时候咧，会听下歌啦，又话会睇下书啊，又或

0: 系啦，咁啊喺秋官嘅轮流转里边咧，亦都将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带到尾声啦。咁亦都预祝大家咧有个愉快嘅周末。咁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听日咧记住咧系七点到九点嘅普通话节目，九点到十一点咧，我哋嘅同事亦都会喺呢度同大家继续见面嘅。最后送俾大家嘅系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1: 时间片刻变陈旧。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在多元文化方面的一份新的研究报告。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呢，我们带您来关注多元文化方面的消息。近期，异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在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必须实行单一文化，相关言论随后引发关注和讨论。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支持度在过去两年间显著下滑。一项最新的民调发现，民众对当前移民规模以及多元文化的支持度下降，与人们对经济前景和社会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同步书签。过去两年间，澳大利亚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洛伊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2024年仍有 90% 的受访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国家发展，而到了今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73%。同一项调查还发现 ,55% 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当前接收移民的数量过高。洛伊研究所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尽管支持削减现有移民规模的人数较2024年上升了7%，但是这一数字实际上与2018年创下的历史高点基本持平。
12: Australians have long been skeptical about the current intake of migrants.
0: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于现行移民接收规模一直持怀疑态度。此前的最高纪录出现在2018年，而今年的数据并没有明显高于2018年，因此并不算是特别反常。独立参议员戴维·波考克则表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同时政府缺乏协调一致的人口与移民规划。
13: As a country, we should have a plan when it comes to migration population. We should be looking at the impacts on infrastructure, the impacts on housing, th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0: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制定明确的人口和移民规划。我们应当评估移民对住房、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但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整体规划。现在两大政党只是围绕某个数字争论不休，而不是认真思考，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究竟希望建设怎样的未来。公共政策专家指出，民粹主义以及反多元文化情绪的上升，往往与社会不确定感密切相关。 莱昂斯·琼斯表示，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正反映了这一趋势。
12: Australians are growing anxious about societal issues in general.
0: 澳大利亚人对于社会议题的整体焦虑正在加剧。例如 64%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其收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有益的人数减少也就不难理解了。
12: Fits squarely within that context.
0: 这项调查是在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与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之后的数日内进行的。韩森随后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当推行单一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并主张所有新移民在入境前都应该具备英语能力。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再次驳斥了韩森的观点，并强调文化多样性为国家带来了积极影响。
14: Our diversity as a nation is a strength.
0: 我们的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国家的优势。就在过去一个月里，准确地说是星期日，我还参加了一个亚述人社区活动，那是在悉尼西南部举行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难道不应该存在吗？
14: Allowed to happen.
0: 不过韩森则向阿尔巴尼斯发出强烈批评，并以英国的政治动荡为例，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政策。
15: The big issue in Britain that I can see is about the mass migration, people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0: 在我看来，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规模移民，大量人口涌入这个国家，让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认同感，不再觉得能够挥舞国旗。我认为阿尔巴尼斯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目前，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口要么出生于海外，要么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海外。研究多元文化事务的学者指出，移民问题与多元文化问题虽然相关，但是两者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去年在通胀持续高企、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喊必须限制移民，限制移民。同年，斯坎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凝聚力地图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过高，48%的澳大利亚人则认为移民会抢走工作机会。仅有46%的受访者表示对澳大利亚有归属感，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曾达到64%。与此同时，2024年至2025年期间，2/5出生于非洲或亚洲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曾经遭遇过歧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报告也发现，当时仍有8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文化对澳大利亚有益，尽管这一比例低于2023年的89%。斯坎伦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安西亚·汉考克斯认为，社会态度变化部分受到了政治话语影响。
16: I think there are issues that are going on within society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loudest voices.
0: 我认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正在试图通过归咎、怨恨和恐惧来影响公众看法。与此同时，一个重要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澳大利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创新力量。邹慧欣博士目前担任澳中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维州政府反种族主义工作组成员。他认为，与其说一些政治人物是在反映民意，不如说他们正在塑造民意。
16: Sometimes we think that it is what people are thinking, and therefore it's get reflected in the news. But it could also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0: 有时候我们以为媒体呈现的是公众原本的想法，但是也可能正好相反。当某些观点不断被传播出去时，社会就会接收到这些信息，并逐渐认为这些观点是可以被接受的。原本持有类似看法的人也会因此更加愿意公开表达。
16: Can also be talking about it as well.
0: 研究人员指出，引发反多元文化情绪升温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曾因边境关闭时间远长于多数国家而遭到广泛批评。 面对公共健康和社会体系受到威胁的担忧，社会上也出现了种族主义现象上升的报告。邹慧欣博士表示，由于围绕病毒起源的争议，当时的反华情绪明显增加。
16: Rather than treating this as a global pandemic,
0: 当时人们没有把这场危机视为一场全球性的疫情，共同寻找解决办法，而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人。我记得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多年之后第一次经历到来自社区的种族歧视。
16: It's probably the first time in many, many years that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racism, in the community as well.
0: 今年九月将是韩森参议员首次进入联邦议会并发表处女演说30周年。当年他曾经公开表达对亚洲国家移民增加的担忧。
17: I and most Australians want our immigration policy radically reviewed.
0: 我以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希望彻底检讨移民政策，并废除多元文化政策。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的民调结果都显示，这一立场从未获得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支持。不过，近期的政治民调显示，尽管仍未成为主流观点，但是这一信息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加广泛的共鸣。联邦议员雷尼科菲回忆，当年韩森首次进入议会时，他还只是一个青少年。如今身为联邦议员的他表示，韩森及其政党一国党的政策与普通家庭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18: I'm in federal parliament and I can't believe 30 years on, we're still talking about Pauline Hanson, we're still talking about One Nation.
0: 如今我身处议会，但是我无法相信3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讨论宝琳·韩森，仍然在讨论一国党。这让我以及社区中的许多人都感到失望。面对韩森和一国党支持率的上升，以及我们在社区中看到的现象，我希望澳大利亚人认真看看韩森和一国党过去30年的记录。过去30年来，他们始终反对提高工人工资，反对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长期鼓吹一个更加分裂的澳大利亚。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在多元文化方面带来的相关报道。那么澳大利亚社会根据一项最新研究呢，对于多元文化的支持度是在过去2年间显著下滑。澳洲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19: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元文化方面的消息。自1970年代正式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大利亚长期奉行多元文化政策。这项政策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呢？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学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我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教授齐静博士以及西澳大学副教授陶玉博士的对话。澳大利亚近年来也是一直实施着多元文化政策。从现有研究来看，您觉得这项政策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呢？
20: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我觉得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到今天为止总的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这种成功它不是绝对的，而且我们要意识到呢，这种成功呢它不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不是自动发生的，就用英文说我们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对吧？它不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那么这种成功呢，它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澳大利亚，它并不是说所有族群之间它是一个分隔的状态，那么不同族群之间在多元文化政策下面那并没有彼此隔绝。事实上呢，在我的理解上，在我的观察里头呢，没有太多的人反对，比如在公共场合大家都用英语沟通，在正式的这个场合呢，比如说在法院啊，在政府，在议会里头，没有人说不要用英语沟通。那么现在的讨论就是说，大家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头，在自己的社区里庆祝自己传统的节日，保留自己传统的语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是被鼓励的，至少是从白澳政策结束以后呢，这种在社区内部庆祝自己文化的方式是被鼓励的。那么这种鼓励呢，我们发现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造成社会巨大的割裂，相反呢，它有利于促进这个社会的团结。那么比如说呢，在这个新冠期间，我们是听到了不少对于这个比如说亚裔或者华裔的这个歧视的这种故事，那么媒体里也有报道，这个当然确实也发生过，我们要反思。但另一方面，在社区里头，我们很多时候也听见很多故事啊，就是说不同族裔的这个人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扶助，甚至有的人受到了不公平的种族歧视，比如在街上，那他的邻居啊，可能回来反而去安慰他。所以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头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社会的这种融合性呢，其实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些长期民调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多数澳大利亚人呢仍然认为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呢对澳大利亚有好处。但是我说了这么多，并不代表大家对多元文化就没有顾虑。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是呢，有一些政客呢，他们为了自己选举的需要，可能刻意的把这个多元文化政策呢和我们现实发生的一些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就业方面的、住房方面的政策问题呢强行的把它捆绑在一起。但这完全就是两个政策领域。比如说今天的住房问题是不是因为移民太多导致的，这个呢有严肃的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更应该回到这种严肃的研究，它也不是一两句话就是直接说是移民很多所以我们房子就难买了，这里头跟政府的政策和具体到每个州甚至政府的政策都有具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多元文化呢是取得了成功的，但是呢这个成功它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这里头其实有很多人的努力。然后一些呢对于多元文化政策的批评呢可能也没有批评到点上。
21: 澳洲它需要移民来推动它的经济发展吧，包括咱们华人也有很多的移民为这个澳洲的劳动市场填补了很多的空缺啊，尤其是新的移民。另外呢，就是移民呢它还会带一些比如说资源啊，创办一些企业啊，然后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啊。那么我比较喜欢经常说的是，移民其实它是很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那么你最近可能会看到一些主流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比较批评 Colin Hanson 的这些人在网上发一些言论说，那么难道我们要回到大家都吃鱼和薯条的这样的这个时期吗？当然了，这个是比较 naughty 的一种说法，但是从这个食物这种文化表现形式方面你就能看出来，比如说国际游客到澳洲来，他可能看到的并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表现形式，他可能看到说啊，哇，澳洲能有这么多的多元文化，而且大家还都相安无事的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当然了，就 99.9% 相安无事的生活在一起，对吧？啊，就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我感觉澳洲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middle power 嘛，那么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些国际竞争力啊，和这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一些比如说是政治或者是外交方面的纠纷啊，那么移民它是有这样的能力和这个不同的语言能力啊、文化能力啊、 外交能力啊，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到澳洲的。当然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方面的。那我觉得作为这个政府来说，我之所以觉得澳洲的这个多元化政策是比较的成功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在任何的这个民主社会当中，政府对于这个多元文化的一种差异性的这种包容和认可，它其实是很必须的。就是单一文化这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和 liberal democracy 是相反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那么你是不可能说强迫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同化到某一种单一文化当中的，对吧？那么澳洲呢，在这个方面是给了所有的移民足够的尊重，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就是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呢，也去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我不认为这两点是矛盾的，我反而认为这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的一点。另外呢，就是之所以澳洲的文化生活这么丰富，这个也是其中一大原因之一。
0: 嗯，但是这一次一国党领袖宝林汉森的这样一个单一文化的言论啊，也是让很多多元文化社区的人去担心目前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下来看。您觉得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从现有的一些趋势来看，您是如何去看待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呢？
21: 那么挑战在哪里呢？挑战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让大家去理解到移民它本身并不是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原因。其实在1975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就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说移民这个社会它的基础之所以是移民，是因为移民做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贡献。所以首先第一点，我认为让大家去理解，让这个群众去理解说为什么不要在每一次就是比如说物价被哄抬啊，物价增长啊，或者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大家可能都认识到说，哎，我们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可能是说某一些方面需要做得更加深入一些。反思有一些缺点，反思有一些做的不恰当的地方，我觉得是应该沉下心来去思考，而不是把移民推到这个最前方，然后去让他们去承受说社会经济不公平啦，什么住房压力啊，这些东西都是移民引起的。那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状态吧。
3: 我觉得呢，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目前啊，当今面临着这个问题呢，可能主要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坦率的讲，实事求是的讲，就像宝林韩森他发表的这个言论，他之所以发表这些言论，认为这个言论可以进行政治动员呢，就说明呢，我们要承认像住房啊，住房的困难，然后生活成本的提高，基础建设的压力呢，这些事实上确实在削弱人们对于一个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多元文化这么一个基本的架构的这种信心。因为普通人感到生活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一定要寻得一个原因，但是有时候原因确实是复杂的，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一个复杂的原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去谴责移民，因为移民又没有投票权嘛，去谴责移民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用的手段。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从政治学上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呢，不代表说在这个社会政策的层面呢，这种对于多元文化的攻击呢就立得住脚。所以通过我们像今天这样的讨论呢，我觉得让更多人来思考这个问题本来就很好。但是呢，我想反过来说呢，现在执政党呢，或者是现在这届政府呢，他如果不能把这个人口规划呀，像这个住房的这种补贴啊，或者供给啊，交通方面的这种发展的一个计划呀，当然这个可能是州政府，对吧，医疗、教育，然后地方服务呢，更好的结合起来，更好的给澳大利亚的居民呢和公民呢提供这个服务呢，那人们对于目前政府的不信任很可能就会进一步的转变成他们对于多元文化政策的不信任。所以这个呢是对澳大利亚目前多元文化政策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种族主义啊、宗教偏见呀、还有网络上的很多这种不确切的信息呢，它可以把有时候把一些国际层面上这种地缘政治的焦虑呢很容易就把它这个本土化。因为澳大利亚很多的移民呢，它确实来自于现在地缘政治上可能比较敏感的一些地区。那么这些国际关系上的冲突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讨论的机制啊，被一些政客贴上标签呢，就很容易转移成国内的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不同族群间的一些猜疑。那么我想这也是对多元文化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三点我必须要说呢，虽然呢我个人觉得呢澳大利亚政府从白澳政策结束以后的这个多元文化政策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多元文化政策有时候还是流于表面的，它是这种表演型的多元文化，说句不好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呢我们社区里，对吧，就澳大利亚的公民、澳大利亚居民，他都不是傻子，他不需要经过政治学的训练，他只要观察，比如说哦，这个政府呢只是给一些钱让这些社区呢就庆祝他们的比如说一些节日，但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公共的政策的形成的过程中，在真正的这种公共政策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多元文化的这种声音。那么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多元文化好像是一个很假的、很表演性的东西。再比如说呢，一方面说多元文化，但另一方面呢，政府又没有给说像中文呐、印度尼西亚语啊，这些其实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也很重要的语言啊，包括印地语，给他们很多的支持，就是从小学开始教学的支持，那么就会给整个社会一个感觉，就是多元文化只是很表面的，而且它是为了做这个一些表面功夫，是吧？英文叫 window dressing 啊，然后呢，它不是一个真正深入到澳大利亚政治制度里头的一个原则。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好多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多元化就浪费钱，甚至说多元文化呢完全就是作秀。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削弱人们对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呢，刚才我说的这三点呢，如果不能很好的克服的话，那么往前走呢，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呢还会面临很大的问题。不过呢我想呢，这个多元文化政策过去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从这个白澳政策结束以后，那么韩森参议员呢，他也当参议员很长时间了，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一度非常活跃，但后来呢他就没有那么多活跃了。可见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政治动员可能也和整个经济的形势有巨

0: 大的关系。那么我也许是天真的认为，如果整个经济形势向好啊，如果世界的这个政治向好，但我觉得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和世界经济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更高的生产率的社会啊，如果新的技术可以被转移成更高的生产率，让大家的生活呢都有更多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多元文化的啊，这个长期发展的土壤呢，可能就会变得更肥沃。
1: 我觉得可能政策的重点呢，这些年是会比较关注一些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 multiculturalism 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是 multicultural different cultural silos。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的小泡泡里面，然后大家多元化之间交流的比较少，可能华人和主流社会交流的相对多一点，但比如说是华人和非洲人那交流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那么怎么样去从结构上鼓励这样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我很期待，因为可能会碰撞出更多的灵感火花，有更多的创新，说不定这些创新就会变成下一个经济的助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教授齐静博士以及西澳大学副教授陶玉博士对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这样一个评析，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听众朋友，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8，现在我们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七点的新闻内容。联合国正加大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目前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旨在缓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紧张局势的停火努力在于挫折。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为结束敌对行动蒙上阴影。一名45岁的澳大利亚籍男子在泰国被捕，此前当地警方在一个行李箱内发现一名少女的遗体，并就案件展开调查。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在世界杯32强赛中迎战埃及。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
3: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今天的主人公呢是 Summer， 学建筑的博士 Summer 为陪伴三个孩子成长，放弃了本专业，在家种花卖花，生活也花开灿烂。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记者谢欣制作的小生意大故事。
7: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修您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 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Summer 17岁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一路读到博士，再到三个孩子的妈妈。很多人都会认为她未来的常态应该是在高端的写字楼里优雅的画设计图，可是为了更多的陪伴三个年幼的儿子，她放下了自己苦读出的博士，在家里的后院创业，打造经营出了一个四季生机勃勃的苗圃。她在小红书上分享种植心得，拍摄花园的日常，成了圈里小有名气的花艺博主。
8: 大家好，我是 Summer， 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和 Cindy 一起聊一聊我的创业故事。本科是建筑工程，博士是结构工程。我来到悉尼以后，生完老三就遇到了疫情，就在家里做做饭，养养花，然后越养越多。我老公就说你这个花都可以开苗圃了。我就接触到了一个华人苗圃，那个老板对我非常好，在我不是相关专业的情况下让我去做 casual 的工作，然后我就算是半只脚踏入了园艺界，然后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在那个苗圃倒闭以后，我老公就非常的支持我，让我自己做。
7: 给你提供就业的花圃倒闭了，但是你自己的却欣欣向荣的开起来了。
8: 是的，也算是一种运气吧，有缘分。
7: 你是一个 green finger 吗？像我们这样的种什么都不能活的人，你是种花是之前有什么天赋，还是说从小有接触过，知道怎么养花？
8: 并没有，但是可能就是我以前读书时候那种钻研精神。我不仅是尝试着养花，我会结合一些理论知识，然后阅读一些文献，然后去了解这个花，学习。我特别喜欢做研究，参考别人的一些养花日常，看到哎这个花好看，或者这个叶子好看，我就会开始研究它叫什么名字，它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也养死过很多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为我创业奠定了一点基础吧，就是我有钻研学习的精神。
7: 所以对于学霸来说，其实是没有行业壁垒的，只要我想学，想去钻研。
8: 对，兴趣特别重要，就是你有那个动力。你让我去学一些我不喜欢的领域，我也做不到。
7: 但是花确实看着人人都觉得心里好舒坦。
8: 对，而且特别的治愈心灵，就是当你生活上家庭琐事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花，浇浇水，什么都忘了，然后就心情都能变好起来。
7: 从大自然可以获取力量。
8: 是的，我遇到很多花友都是之前有过抑郁啊，心里有些不好的症状，都通过养花来疗愈自己。
7: 是接触到过这样的。
8: 对，因为你给它浇水施肥，每天照顾它，它终有一天会开花。养花是付出就有回报。
7: 其实是先生一句话说，哎，你种的这么好，还不如去种花去。像我比你年纪大不少，如果我的孩子突然说他博士读完了，妈我要去种花了，肯定要咯噔一下，发生了什么。爸爸妈妈听了是什么反应？
8: 当时只是觉得是我一个业余爱好，并不认为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小事业来做。我开始也是闹着玩，我家里花多，我就路边邻居啊稍微打打广告，然后带着卖一些，至少自己买花的钱可以赚回来
7: 啊，本儿捞回来。
8: 对对对，后来呢看我的生意就慢慢做起来了，特别是我老公特别支持我，他会帮我做一些宣传，帮我想一些主意，就慢慢做好了。爸妈也就想开了，之前就觉得啊，你读完博士，我培养你到博士，你就变成了一个种花种菜，就感觉是农民一样的，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看到了这边，就是生活自由，我最主要的是没有父母在这帮我带娃，我需要一个时间比较自由的职业，所以想来想去也只有自己做点小生意，并且是自己喜欢的小生意，可以更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而不是一种压力，这样也挺好的。
7: 嗯，
8: 可以自己安排，灵活的安排时间。
7: 自己有时候想想会不会觉得心里还是有点不舍的，毕竟学的真的实打实的专业呢。
8: 是有一点，但是呢我老公也是跟我一起读的博士嘛，然后他就是
7: 到时候我们家只能有一个博士，
8: 他就是正常的去找工作。但是我就发现博士在澳洲并没有很大的优势，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能力和你的
7: experience。
8: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澳洲不算浪费，如果我是在中国，我觉得读博士我一定要去找一个工作，这样才能就是
7: 要跟你的学历匹配的工作。
8: 对， 对，但是在澳洲你也接触过很多博士，你应该也知道，
7: 是
8: 就是博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是你的经验是更重要的，所以都是从 毕业生起步，开始慢慢往上做。
9: 苗圃是在后院吗？有没有固定的客户呢？
8: 有的，我现在有自己的网站，还有 Facebook 上的一些稳定的客户，然后微信群有5个2000多人的群体，就有很多都处成了花友，都是朋友，平时也会聊聊天，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也可以帮忙。以前我很内向，就是不是很爱过多的社交，但是现在遇到了共同的爱好，然后一起聊天，不仅是分享养花日常，还有一些群友需要帮助啦。
9: 哦，这更像一个互助会一样的。
8: 嗯，是的是的。
9: 注册公司开始慢慢系统化的经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
8: 一开始就只是注册了一个 Soul Trade， 自己想着我去买花的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花花，开点直播，然后给大家看，哎，这里先今天有这些好花，你们有喜欢的我帮你们带。慢慢的大家需求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可以大批量的进货，寻找一些就是外面很难买到的品种，例如大家很忙，我就可以就帮大家节约时间，然后找一些就是华人比较喜欢的花卉植物，下了订单以后送货上门，然后包括一些后续的养护知识，我也会持续帮助他们。在我的帮助下，看到大家的花都生机勃勃，遇到问题都来问我，我就一点都不会觉得
9: 是麻烦，
8: 是很多麻烦。对对对，我很开心。
9: 刚才提到说有些华人特别喜欢的花卉植物，哪些一般华人会比较喜欢呢？好奇。
8: 嗯，就是澳大利亚的 local 呢，本地人比较喜欢大红大紫比较艳丽一点的花，他们对品种需求本不大，但是中国人呢喜欢一些温柔的比较细腻，就是经得起长时间近距离观赏的一些比较温柔颜色的，例如一些奶茶色呀、淡粉色呀，还有一些
9: 婉约一点的。
8: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会找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种到处讨，然后特别是在我有一个比较大有一定体量的群体以后，大家很多花友都会帮我一起寻找好品种。对，
9: 他们还帮你去找货源。
8: 对，就是哪里有好看的品种就会告诉我，然后我就再去想办法找到这些好看的品种，然后大批量的进货。
9: 自己也买花，也其实也培育花朵，这个其实挺需要审美的。刚才讲了 local 和华人群体可能喜欢的花不太一样，你以前学建筑设计，在花卉的选择当中估计也用得上一些专业啊。
8: 是的，一些花茎的搭配啊，一些设计理念，颜色搭配都是有用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学习国内的一些园艺博主的养花心得，还有一些搭配理念，一般会自己先拿来养护个1年半载，琢磨出来它的性格以后，我再给大家去做推荐。推荐的时候我也讲清楚它的优缺点，优点是哪些，缺点是哪些，你做好心理准备，你养之前你先了解它。不要盲目的看到它好看就去买，我都会劝大家理性消费，不要冲动。
9: 这些社交媒体对你帮助大不大呀？做自己这个 business。
8: 大的，尤其是小红书，它会精准的把你的帖子推给和你有同样兴趣的人。
9: 三个孩子现在忙得过来吗？还要弄花
8: 啊？是的，就是要平衡，尤其是我老公他很支持我，所以他在我春天最忙的期间，他就会扛起家里的就是带娃吃饭呀、洗澡啊、睡觉啊，他都会做帮助很多。而且我的娃现在大了，都比较独立，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做早饭、泡泡麦片、自己坐校车上学，都是男孩儿，大概每个差了2岁左右，他们可以一起玩，然后大的可以带小男孩嘛，就养得比较随意。
9: 天气很好的时候自己戴着手套在苗圃里忙活，然后孩子在花丛当中追逐嬉闹，我想象一下好美哦。
8: 是的，我老公有的时候也会帮我换盆，因为一些体力活他就会亲自上手。他自从我卖花了以后，他也学习了很多园艺的知识，他对我的花比我还了解。
9: 他也喜欢花吗？
8: 他以前不喜欢，但是为了支持我的事业，然后他就自己学习，然后也会做一些研究。然后小孩呢，我后院有一个 Ninja 啦，然后他们休息的时候就会在那玩，我们呢就会一直提醒啊，不要弄到我的花，打球的时候不要砸到我的花，骑车的时候不要撞到我的花。我们尽量把空出一块区域给他们玩耍，但是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意外。小的时候就没轻没重的，小朋友也支持我的事业的，就是他们会很骄傲的说，对，我妈妈是卖花的，然后他还有一点点 famous。 对，然后他说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你，然后每天有的时候
9: 说我妈妈是花仙子，
8: 有的时候家里人买花， 我老公就说等他们大一点，他要带着儿子出去摆摊，到那种 market 去摆摊，然后锻炼他们做生意的一些经验。
9: 我本来是跟你在聊 business 的故事，但是没想到被喂了一嘴狗粮。三句话不离先生哈、啊，特别体贴的一个丈夫。哎，像你种花应该邻居很喜欢哦，隔着 fence 都可以看得到。
8: 是的，还好有很多邻居都会在我这路过的时候赏赏花，有的时候会买一两盆、啊、春天花多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过来，我就会给他们分享一些就是切花。邻居都还挺好的，他们需要花的时候也会来问我说有没有适合他们家养的植物，然后学习一些经验。邻居们都还蛮好的，而且我的客流量不是很大、哎、我上门呢一般是要提前预约，然后大部分呢时间我是会在送货。
9: 家里做苗圃的话，你沿着 fence 或者沿着这个路边终归会是有一些绿植的，有个歌唱的好叫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嗯、但是会不会有路过的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会偷采你的花
8: 啊？有，就是我有算是最贵的一盆花就被偷了，因为我一般会把大门打开，然后欢迎邻居随时过来赏花。他不一定是邻居，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进来看了一眼，过了两小时他就趁着天黑就把那盆花给拎走了。我后面也有跟经常路过的一些遛狗的邻居们提起这事儿，他们也觉得非常的 sad，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我们的 local 邻居，我觉得我们的 local 邻居都很 nice， 他可能就只是路人被我的花园吸引了，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
9: 啊，这心态是真的好。有时候花看多了，乱花渐欲迷人眼。有没有哪一种花是你特别喜欢的？
8: 有的，我最喜欢绣球。
9: 我也喜欢绣球，那个好种吗？
8: 好种，特别尤其适合我家的那种比较半阴的环境，不能太晒。它就是开花的时候给人一种很热烈但是又不张扬的感觉，
9: 花团锦簇
8: 是
9: 而又不觉得很招摇。
8: 是的是的，就在前院也种满了绣球花，还有一些其他植物的做一些搭配。每年春天最忙的时候，客人们来都会被我的绣球对小花园给惊艳到，
9: 争相合影。
8: 对，也算是、
9: 啊、
8: 对，也算是一种我花园的代表性植物吧。
9: 种那么多花卉，极端天气又多，遇到这狂风暴雨闪电暴晒，这个时候会不会特别辛苦特别忙碌？
8: 是啊，就是刮风下雨的时候第一时间出去抢救花，最热的时候还得顶着大太阳出去浇花，因为要保护它们不能晒焦嘛，毕竟是卖的。这次我暑假回国玩了6周，所以我爸妈专门从国内来悉尼帮我浇花。
9: 就是不是帮着带娃、哦、是带花咯。
8: 对，他们放弃了和娃在国内一起玩的时间，爸妈考虑了很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决定他们过来，他们放心不下我的花，
9: 实际上支持你的事业呢。
8: 对，所以我也非常的感动，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对，非常的支持我。
9: 来回的机票和劳顿飞行十几个小时，我们听说过帮着带娃的，第一次听到帮着带花的。那你觉得现在做花农、做妈妈、当博主这三件事，几件事拢到一块儿的时候，你觉得做花农、当妈妈、当博主这三件事哪一件最考验你？
8: 应该是当博主。就像我之前说过，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之前不是没有过多的社交，
9: 算 I 人吗？
8: 纯 I。 养花当妈妈都是一个不需要过多社交的，但是做博主你就要把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东西公之于众，难免呢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9: 是遇到过吗？
8: 就对，身边很信任的人反目，然后包括一些恶意的造谣，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但是还好身边有很多朋友，
9: 有花，还有
8: 开导我。对，还有一些花非常的治愈我，可以分散一些精力，忙起来呢就不会去想那些事情，慢慢也就放下了，我就尽量不去理会这些不好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博主也是非常的锻炼我的心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能看开很多事情。
9: 所以其实看到花草很娇弱，它给你的力量反而是很强大的。
8: 是的，你说的太好了。
9: 有时候最喜欢的那种状态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
8: 就是在春天我的绣球园全部盛开的时候，春天天气也不是很热，但是阳光很温和，我家的窗户门不小心瞄一眼过去，就会感觉外面非常的安宁，非常的让人舒心。还有一个风车随风转动， 就是我们家有自动喷淋嘛，还在浇水的时候，我的花园上面会有一道彩虹，每天都能见到那道彩虹。喷水时间呢刚好跟小孩上学的时间是重合的，每天小孩9点出门上学的时候就会看到彩虹在花园里面，有的时候还是两道，就是
9: 双彩虹。
8: 对对对，特别的美那个场景。所以每年春天我都会拍一张彩虹照片。
9: 哦，这样的
8: 绣球加彩虹
9: 这样的照片，如果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看看，我想大家都想感受这样美好的东西。
8: 对，没问题。还有一些小鸟喷水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来在这个喷水头那儿
9: 洗澡。
8: 对，就是鸟，我们家那很多树嘛，有很多就是野生的鸟，他们就会冲着那个水在玩耍，在洗澡，特别的可爱，
9: 很有画面感。今天这个采访一下就自带了色彩在里面啊，花草相伴。
8: 是的，就是非常自由非常舒心的生活。我老公一直在想，等娃长大了可以帮助我卖花，可以帮助我送货，现在体力活都是我老公干，以后我的小孩也可以帮我干。
7: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制作的小生意大故事。小生意大故事系列关注澳洲华人小生意经营者的故事，他们在做什么，经历了什么。如果您想听到类似的故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下载我们的收音机应用程序 SBS Audio 来搜索 Mandarin。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生活相对论的话题：手机、电脑、平板10000元，学车5000元，新衣1500元，旅游8000元，总计30000元。近日，一份来自考生发给家长父母的高考后的预消费清单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人认为孩子犒劳寒窗苦读3年的自己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人认为你只是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质疑这种明码标价式的奖励是否合理。听众朋友，您觉得孩子的成绩奖励应该怎么给呢？在重要的考试或是成长节点上，您是如何激励孩子的呢？当年父母给的奖励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加明天早晨8:30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9993231，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两个女孩》，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系 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系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Wurundjeri Wurundjeri，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啊，今日系星期日啦，都有咧好多精彩嘅节目咧，准备咗送俾大家噶。咁啊，第一个咧就系 创业揾食街啊！今集咧请嚟一位咧喺澳洲创办功夫学校嘅香港朋友啊，咁啊同大家分享咧佢点解会创业啦，同埋即系创业遇到嘅挑战啦，同埋咧系点样将佢嘅兴趣发展成一门事业啊！咁之后嘅文化360啦，陈玉清咧就会继续咧同大家讲呢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嘅北宋皇后系列，咁啊同大家了解啦北宋皇后刘娥啊点样咧成 为皇后啦，同埋佢点样改写自己嘅人生命运噶。咁之后咧嘅刑环首期咧，会同大家讲下啦，美国一啲州份咧嘅沿岸啊，被经常见嘅呢啲马尾藻咧大规模入侵，咁啊情况咧可以话系用恐怖嚟形容添啊。 咁之后嘅迷思放大镜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啦，大自然咧对减低孤独感嘅成效又系点嘅咧？ 咁啊，今日嘅好主意咧，都会教大家煮好餸啦。咁啊，今次咧系介绍咧呢个东北嘅名菜锅包肉噶。咁之后嘅第二个小时咧，当然会继续有音乐嘅节目 周末 Canton Pop 陪住大家啦。而家咧，请先收听一节详尽嘅新闻同天气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加强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当地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一名澳洲男子在泰国涉嫌谋杀被捕。中国北京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一死十三伤。今日是2026年6月28号，以下由蔡以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联合国正加强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人道援助工作。委内瑞拉当局表示，至今已经有超过1600名来自海外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协助搜救行动。不过当地民众对政府救灾工作不满情绪持续升温，批评当局应对不足。有报道指，参与救援的士兵、消防员、警员和军校学员都未有充分准备应对今次灾难。今次两次强烈地震在星期三的深夜发生，两次地震相隔只有40秒，震级分别是达到 7.2 级和 7.5 级。这一次亦都是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联合国表示，多个国际机构正是参与救援工作，共有30支国际救援队伍前往委内瑞拉，涉及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600名的救援人员以及100只的搜救犬。而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储备足够为超过10000个家庭提供为期两个月的粮食援助，而最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目前仍有超过50000人失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脆弱停火协议再次受到考验。巴林表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令区内的局势再度升温。巴林外交部形容事件是公然威胁当地居民和公民的安全。当局表示，暂时未有接获人员伤亡及财物损毁的报告。今次事件发生之前，美军在夜间空袭伊朗多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设施。华府指责德克兰当局涉及早前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事件，因此采取军事行动。最新一轮的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心波斯湾地区冲突可能再次升级。分析亦都关注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度受到干扰。而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亦都再添变数。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拒绝由美国划船，旨在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框架协议。真主党领袖卡西姆形容有关协议是具侮辱性，并且指协议是完全无效。他说，任何将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做法都是触碰到组织的红线。有关的协议早前在华盛顿签署，经过五轮谈判之后达成。协议内容包括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目前由以军控制的两个地区。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提耶，以军空袭之后现场冒出浓烟，有当地的民众就说最希望仍然是和平以及重建家园的机会，即使家园已经变成废墟，大家都愿意回去重建生活。一名45岁的澳洲男子在泰国被捕，涉嫌同一名少女被发现藏尸行李箱的案件有关。被捕的男子叫卡曼，警方已经就案件向他提出起诉。泰国警方说，17岁的少女多佛姆拉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被卡曼接走，之后就失去联络。死者的朋友因为一直未能够联络到他，在星期五下午向警方报案指他失踪。警方其后在一条铁路旁边发现一个行李箱，箱内藏有多佛姆拉的赤裸遗体，而发现地点距离卡曼入住的酒店大约10分钟车程。警方正是继续调查案件，并且追查少女死亡的原因。能源部长鲍文说，澳洲目前燃料储备充足，储油设施已经接近载满，部分运油轮正是等待储存空间腾出之后才可以靠岸卸货。
鲍文在每星期燃料市场更新里面指，目前澳洲储备大约有44日的汽油供应、37日柴油供应以及29日的航空燃料供应。他表示，中东局势似乎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显示战事有机会逐步缓和，但是现阶段仍然言之尚早。他说，目前虽然见到一些进展和正面的迹象，但是仍然有不少工作需要完成。他亦都说，在国际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之下，澳洲必须专注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以及燃料供应。他呼吁各个航空公司因应目前燃油价格走势，确保机票定价是公平合理，避免将不必要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在中国方面，北京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五傍晚大约6点，网上的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的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机上唯一的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官方暂未公布机师身份的详情以及伤者具体情况。事发近一日之后，中信集团总部所在的中国专附近一带多个路段设置封锁线，禁止途人车辆随意进入，亦都有公安在现场驻守。体育消息，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将在世界杯32强赛事对阵埃及。埃及在 G 组以次名完成分组赛，成为澳洲的淘汰赛对手，而比利时以5-1大胜新西兰，以较佳的得失球差取得小组首名出线。而另一方面，埃及就以1-1赛和伊朗，最终以小组次名晋级。澳洲将会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出战埃及，赛事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六凌晨4点举行。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19度；墨尔本早上有雾，其后转晴，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1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8度；荷伯特早上有雾，其后转晴，最高12度；坎培拉可能有骤雨，最高13度；而达尔文系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新闻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4: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我是蔡依文。咁啊，嗱，今集咧嘅创业揾食街咧，请嚟嘅嘉宾都几特别嘅、哦。嗱，咁啊，同大家倾下偈嘅话咧，讲起功夫啦，好多人即时会谂起，哎，梗系李小龙啦、叶问啦，甚至一啲即系武侠电影啦。不过原来喺澳洲咧，都有人咧将中国嘅功夫发展成一门事业啊。不过咧，嗱，如果喺西方社会要推广中国武术咧，除咗有真功夫咧，都要识下经营啊、推广啊，令到咧更多本地人认识呢一个文化。咁啊，今集嘅创业揾食街咧，能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咧，就请嚟一位咧喺澳洲创办功夫学校嘅香港朋友，咁啊，同大家分享咧佢点解会决定创业啦，同埋一路走嚟嘅遇到嘅挑战啦，同埋咧会佢系点样咧将佢嘅兴趣发展成一门事业噶。
12: 欢迎大家咧再一次收听咧，我哋呢个创业揾食街嘅，我系阿 James 吓。咁啊，今日咧就好得意啊，因为咧我哋咧呢一年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会集中去讲好多有关于啊人力资源啦，又或者系一啲可能系工作上咧大家要留意嘅事情啊。今日咧我哋翻去咧我哋基本啦吓，我哋咧又揾咗一位嘅朋友仔同我哋倾下偈嘅。嗱，我谂大家咧即系一讲 Chinese 功夫咧，可能你就谂到嗰几个人噶啦。即系啊，荷里活啊嘅李小龙啦、啊，或者系咧啊成龙啦、啊，或者系呢个李连杰啦、啊，甚至最近嘅甄子丹系嘛、啊、究竟呢个功夫呢个行业啊，喺澳洲咧又系咩嘅一回事咧？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咧 Angus 咧同我哋倾下偈。Angus 你好
13: ，Hey 你好 James 你好。
12: 首先咧真系我好有兴趣，都觉得好特别嘅。你其实系点解揀呢个行业去做嘅咧？
13: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同埋一个好机缘。其实我自己好细个就有学，已经开始学功夫噶啦。咁中学毕业之后开始有功夫啦。咁都学咗好耐，学过好多唔同嘅门派，又有中国嘅功夫，又有西方嘅功夫。咁我几年前嚟咗澳洲，咁我就会发觉，咦？啱 Covid 完啦嗰陣時，咁會發覺，咦？點解澳洲教功夫嘅人，尤其是華人，甚至乎香港人，點解係越嚟越少？以前係有嘅、嗯，即係以前可能係可能80年代、90年代都多㗎。咁但係我發覺，咦？點解而家教嘅人已經唔再係華人，甚至乎係香港人咧？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原因，驅使我會想出嚟教。系啦，咁第二就系、是我本身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啦，咁两个都系女仔嚟嘅， 咁亦都眼見而家網路上都會見到，我都有啲唔同嘅一啲事件啊，即係可能係衝突事件啦、啊。咁我都覺得啊，我應該都要教我啲小朋友，呢、這個都係一個原因，我會開始教班，因為自己喺屋企教始終冇咁有系統。但係如果我真係開班，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學，咁就會更加有系統去學啦。咁呢個係兩個最主要原因，點解我會喺呢度開始教？
14: 好明白啊呢樣嘢。我想問咧，其實即係嗱，一聽到功夫，第一樣嘢喺澳洲教功夫，其實嚟學功夫嘅係咩人多㗎？
13: 其實咧就咩人種都有嘅。咁華人會而家喺我嗰度咧，華人係佔大部分。
14: 嗯，
13: 咁可能係其他人種嘅都會有，即係可能會有拉丁美洲嘅朋友啊，或者係甚至乎係一啲土生土長嘅一啲白人嘅朋友都會有。
14: 嗯，佢哋咧嚟到揾你啦，咦 ，Chinese 功夫，佢哋會唔會有個諗法嘅一開始？
13: 有部分都會有嘅，即係有啲人問，哦，其實你同太極嗰啲又同唔同啊？係咪即係詠春啊？因為呢兩個都大家都比較 well known 啦、啊，同埋佢哋都會覺得，哦，係咪要打好多，即係我哋如果中國功夫就打好多套路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定既有嘅一啲想法嘅，係啦。
14: 嗯，明白。要成為一位功夫教練啊，喺澳洲有冇啲咩入行嘅途徑？定係其實嗱，總之咧，我就跟過香港或者係中國華裔嘅一啲知名嘅師傅，咁咧我就可以咧開壇就話嗱，我跟過呢個師傅嘅，你嚟學啦。咁其實係點啊？
13: 其實咧喺澳洲喺悉尼呢邊咧，其實咧就其實同香港都似嘅。其實你最主要就係你本身你個履歷、你個資歷係啲乜嘢啦，你教緊啲咩門派啦，你之前有啲咩教學經驗啦。咁呢個其實最重要嘅。咁其實澳洲都有啲機構有啲認證，即係關於你教武術嘅認證，譬如嗰啲武術協會啊，佢有啲唔同嘅武術協會，但係嗰啲都係一啲唔似會計師嗰種有種好權威性嘅一啲 certification。澳洲暫時就冇嘅。咁同埋我自己，譬如我教小朋友，我對自己嘅要求就係、是我自己必須要有 first aid 啦，係啦，咁我自己有效嘅。同埋一定要啦 ，work with child certification 呢個必然有，呢、這個就法規基本上一定會有嘅嚇。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當然我香港跟嘅師傅都係有名噶啦。同埋我自己本身亦都係香港精武體育會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體育會，係香港精武體育會嘅一個六段嘅一個教練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喺香港得到嘅一個功夫教學認證。
14: 明白。嗱，咁即係話咧，點都要有翻啲底啦，唔係嚟到就真係啊，唔知點樣教啦。學生咧，其實啊，頭先講咗有唔同嘅國籍啦，年紀係咪都係即係小朋友多啊，大人多啊？佢哋嚟咧嗰個諗住去學到啲乜嘢？
13: 其實咧，成人同小朋友都會有嘅。咁成人咧，普遍咧，我見到係佢哋個目標就。而家暫時喺我班上面，佢哋個目標都比較清晰嘅，就係、是、self defence， 即係自我防衛嘅一個技巧，佢哋會比較着重嘅。之後第二就係一啲傳統嘅一啲技法啦，或者一啲套路，呢、這個佢哋都有興趣。咁成人最主要係呢兩個範疇。年紀上面其實咧，我而家成年班其實個年紀範圍都好大，18歲成年人會有，一路去到50多歲都會有。咁有啲年紀大啲咧，其實佢本身自己一路都係好醉心於武學啊，即係甚至乎喺澳洲學過好多唔同其他武學，咁都會嚟我呢度去繼續學習嘅。咁、那個 range 其實好大，成年班就係啊。咁小朋友方面咧，一就係家長想佢哋比較紀律性啦，同埋喺個身體協調性上會比較好啲啦，係啦。咁呢個此其一。第二個目標就通常都會係一啲自我防衛啊 ，self defence 上面嘅嘢。
14: 教咗一段時間啦，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即係或者講一個半個故仔俾我哋聽下啊？係你覺得難忘嘅？
13: 其實我啱啱開始呢個功夫班冇幾耐，其實就已經有人去 approach 我去啲幼稚園 daycare、childcare 去教。咁呢個係我從來都冇諗過係入去 childcare 去做。
14: 幾歲嘅啫喎？
13: 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我從來冇諗過嘅，因為我自己就算我兒童班都係嘅，我會比較傾向係6歲或以後開始先至去學嘅。 咁因為個身體個機能 coordination 同埋佢哋去明白指令啊，會容易啲托得到，係啊。咁但係我都估唔到真係會有daycare 嘅朋友，佢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我啲嘢，見到我啲片啊，咁啊睇過我 website 之後就話哦，想你嚟我 daycare 去教。咁呢個真係估唔到嘅，係啊。咁而亦都我都去過好多次佢哋 daycare 啦，即係佢哋個 centre 啦。咁其實啲小朋友都其實真係幾有興趣。咁當然 daycare 教嘅方法就會同真係我平時教班就唔同啦，就可能會比較多啲音樂性嘅，一啲遊戲性嘅就會多啲。反而嗰個你三至五歲係咪 self defence 都唔係一個重點，個重點係佢哋個 coordination、佢哋個 focus 同埋個 discipline 個紀律上面。係啦，同埋我都會教一啲文化，即係同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點解會有龍呢？點解我哋會舞獅呢？即係傳統新年，同埋都會教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我哋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嘅一啲，譬如師傅啊、早晨啊，功夫其實唔係攞嚟打人啊，係攞嚟去自我防衛。即係我會去灌輸一啲咁嘅我哋喺武學上面一啲知識咯。咁我每堂都會可能花三至五分鐘去講嘅，咁當然啦，咁佢學到幾多，佢接收幾多，三至五歲其實係唔容易，但係我會慢慢去滲一啲重要嘅一啲嘅價值觀俾一啲小朋友咯。之後嗰啲一路跟住哥仔又打功夫啊，咁嗰啲其實係即係我會覺得係相對次要，最重要嘅就係文化傳承同埋嗰個價值觀，之後就係嗰個身體嘅一啲協調啊，一啲運動性上嘅嘢啦。
14: 文化傳承係真係非常緊要啊！真係好欣賞呢一個價值觀啊，教功夫就。搵唔搵到食嘅？
13: 搵唔搵到食啊？都搵到餐麦当劳食下嘅。又讲过咩？即系都搵到餐快餐食下嘅，即系食餐饭 OK。因为好坦白讲，我嗰个收费模式其实同出边可能有少少唔同咯。我自己暂时倾向系小班教学嘅，即系我会想每一个学生都我都会有时间去照顾佢哋。亦都根據佢哋個人嘅進度，可以俾一啲指導佢，即係我盡量避免係好大班咁樣教學。咁好坦白講，這個教學模式就唔會話揾到咩大錢，絕對。咁只不過係當係興趣同埋係一個傳承，同埋將一啲好嘅嘢推廣俾更加多嘅人咯。這個係個目標。
14: 係當然啦，真係好明白嘅嚇。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傳承嘅方法啦。嗱，咁我哋咧真係好多謝喺手度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呢個功夫啊，即係師傅咧究竟喺呢個行業係乜嘢嘅一件事啊。嗱，我哋下一集嘅創業品食帶咧再同大家見面，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5: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
19: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1: 欢迎翻到嚟咧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嗱，上集文化360咧，我哋就讲到咧，北宋咧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嘅皇后啊，就系刘娥啦。嗱，相比咧一啲出身咧名门望族嘅皇后啦，刘娥嘅经历都可以话系几特别噶。咁啊，由民间嘅女子啦，再进入皇府，一步一步咧成为母仪天下嘅皇后啊，佢嘅人生咧都可以话系充满住戏剧性嘅转折噶。咁啊，究竟咧刘娥系点样得到咧皇上啊宋真宗嘅信任同埋重视嘅咧？而咧又系咩原因令佢最终登上皇后之位咧？我哋一齐咧继续听下陈玉清点讲啊！
20: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上个星期开始同各位讲一位北宋嘅皇后，呢位刘皇后一生系充满传奇色彩嘅。佢由一个出身非常卑微嘅女子，最后呢系能够成为皇后，呢一路走嚟当然就殊不简单，系非常之曲折崎岖，而且呢受到诸多嘅迫害嘅。上一集我哋就讲到呢，呢位刘娥呢点样系成为宋真宗嘅妃子，而宋真宗呢对佢系宠爱有加嘅，所以当佢嘅国皇后去世嘅时候啊，就开始去部署点样将刘娥系封为皇后嘅。一个国君要封一位皇后同立一啲嘅妃子呢，是完全不同嘅两回事嚟嘅。皇帝要立妃子，不论是立边个或者呢是有几多嘅人呢，啲大臣呢都不加理会。因为呢啲是皇帝嘅家事，但是呢封皇后呢就完全唔同，佢系国家嘅大事。因为呢一个皇后啊，佢系属于国家嘅国母，系代表皇家嘅体面，系皇帝嘅法定配偶。一个皇帝只能有一位皇后嘅。而一直以来呢，对于皇后嘅要求就系必须要做到母仪天下，即系话呢佢个人嘅行为举止啊、修养啊、才情啊、品德等等各方面呢都可以做到啊，作为全天下嘅女性嘅典范。好自然就会考虑到呢位女子佢嘅家族背景啦，同呢一位女子嘅家族啊联成婚姻关系，是否喺政治啊、军事啊或者经济等等各方面啊系对朝廷有利嘅呢？所以呢一啲名门望族呢就成为首选嘅对象，而且啊选拔嘅过程系极其严格嘅。咁样至少就系一个孤儿穷途老倒喺街上呢摇住拨浪鼓帮一个男人喺度叫卖嘅女子，又点可以成为啲大臣心目中嘅国母？点样可以做到所谓母仪天下呢？不难想象，即使贵为天子系万人之上嘅宋真宗，一提出话要封刘娥成为皇后啊，就有众多嘅大臣反对。第一个跳出嚟话要反对嘅就系参政之事刘安仁，佢认为刘娥啊系出身寒微，不能够母仪天下，直接了当咧就指出个问题所在。至于话宋真宗呢，佢安排一位翰林学士叫做杨益嘅，话要佢起草封后嘅诏书。杨益竟然间呢系公然拒绝㗎噃。 甚而有大臣呢反建议，就话要立沈才人为皇后。呢位沈才人出身系宰相门庭，地位好高，家族好，血统好。咁无论系道德啊或者政治嘅角度嚟讲呢，都好实至名归嘅。结果系点呢？系咪宋真宗就斩杀嗰啲反对大臣啊，坚持要封刘娥做皇后呢？定抑或佢就接纳意见，立咗呢系沈才人做皇后呢？两样都唔系。宋真宗呢喺一筹莫展底下呢，就唯有将封后呢一回事呢摆埋一边，迟啲先至再算啦。最后刘娥又点样能够成为北宋嘅皇后嘅呢？原来宋真宗同啲大臣僵持不下嘅时候呢，就转个弯，出另外一种方法嚟到处理。就喺1012年嘅时候呢，宋真宗回避咗朝臣公议呢个重要程序，系特事特办噃，一切嘅仪式呢都尽量以简单嘅方式处理，佢只系将封后嘅诏书呢传达到去中书省，就唔使嗰啲大臣嚟到公开讨论。诏书经过审批之后就叫做完事啦，咁嗰啲大臣亦都可以话无计可施，就唯有呢接纳呢一位女子刘娥成为佢哋嘅皇后。而刘娥喺呢一年呢，其实已经年纪唔轻，已经系44岁噶啦。刘娥最终成为皇后呢一关曲曲折折咁都叫做过咗啦，但系佢跟住要面临嘅另外一个问题啊，就系、是、皇。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熱番的說話真是話中有話，內有玄機，於是就安排皇帝令這位侍女懷上身孕的。当李氏女生咗个仔之后呢，佢哋就对外宣称话呢个仔系刘皇后所生嘅，而呢个仔亦即系后来啊宋真宗嘅接班人宋仁宗赵祯。而呢一件借腹产子嘅事情呢，就被后来嘅人改编成为一啲嘅小说啊、戏曲啊，甚至电影啊等等啦，即系所谓啊狸猫换太子。咁当然啦，好多史学家都证明啊，冇所谓咩狸猫换咩太子呢种嘅事情嘅。我哋睇到呢位刘皇后呢，出身好卑微，文化程度应该都唔会太高㗎啦。但係呢，佢能够坐上皇后嘅位，而且一坐呢亦都坐咗十几年。咁当中一定有佢本身嘅实力㗎。喺宋史后妃上篇里面呢，就有一段文字对佢咁样嘅评价㗎。原文係话后姓景悟，晓书史，问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风骤，多至中夜，后皆遇闻。公为事有问，节传引故实以对。意思即是话呢，刘娥嘅悟性好高，好聪明，又喜欢学习，不但只学习书本上嘅事，亦都呢对朝廷嘅事呢好关注，加以研究学习，总系能够将书本所学到嘅从现实嘅事情呢互相对应参照比较嘅。而宋真宗每日通过啲奏章了解到天下嘅事情呢，都会话俾刘娥知，咁而刘娥就会记喺心里面。当宋真宗喺处理某啲朝廷大事嘅时候呢，亦都同刘娥呢交流一啲嘅睇法，征求下佢嘅意见，佢就会将自己睇到嘅一啲以前嘅案例呢话俾宋真宗知，证明呢佢係能够做到所谓融会贯通，亦都掌握到呢不少处理国家大事嘅方法同埋技巧嘅。大概由天禧四年，即係1020年开始呢，宋真宗呢就病咗啦，佢中咗风，根本就不能够上朝。根据宋史就话呢，帝九疾居宫中，事多缺于后，即是话皇帝病咗啦，所有嘅政事呢就交由刘娥嚟到处理。皇帝病咗，事情真系非同小可啊！假如有大臣啊趁机作乱嘅话呢，刘娥嘅地位真系岌岌可危。咁究竟佢又点样面对当前嘅困难呢？下一集再同各位讲北宋呢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嘅皇后啊！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三六零，下次再会啦。
3: 系啦，咁都唔该晒咧，陈玉清噶。咁啊，时间咧嚟到咧迎环首期嘅环节啦。嗱，如果大家咧熟悉美国地理嘅话咧，都知道啦。嗱，美国嘅佛罗里达一边咧就系面向大西洋噶，而另一面咧就系面向墨西哥湾。咁啊，最近咧原来咧美国呢一个州嘅沿岸咧最近嘅情况咧就系咧被都几常见嘅呢个马尾藻咧就大规模入侵啊！情况咧，甚至可以话系咧，用恐怖嚟形容啊！咁啊，今集迎环首期啦，同事温楚良就会同大家讲下个情况有几恐怖、有几严重，同埋呢一啲海藻咧会产生啲乜嘢问题噶。
4: 嗱，美国东南岸佛罗里达州近期出现大规模嘅马尾藻即系 Gasm 入侵，唔少海滩被这些厚厚的深棕色的海藻覆盖，问题不单止是有外观。

0: 尖，这些海藻还散发着强烈腐臭的气味，令到当地的居民和游客都大感困惑。科学家警告，这场海藻大爆发不是局部的现象，在未来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之内，可能进一步扩散至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包括邻近的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这些地方。根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海洋光学实验室的最新监测数据，今年海面的马尾藻总量达到是2900万公吨，接近破纪录的水平。虽然说这些海藻绝大部分仍然漂浮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海域，不过受到洋流和风向影响，大量的海藻正不断地被推向岸边，形成密集的海藻带。自今个月初起，佛罗里达州多个地方出现明显海藻堆积的情况，由东岸一路延伸至迈阿密、佛罗里达群岛，甚至西岸北部，几乎全州的海岸线是无一幸免的。咁部分海滩更加出现几十厘米厚的海藻层，严重影响视觉美感同埋水上活动。研究人员指出，海藻数量仍持续增加，预计在今个月底，即是六月底之前，仍然会进一步恶化。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团队同时警告话，随住海流向西移动，德州同埋路易士安那州将成为下一批受影响的地区。更加令人关注的就是，科学家形容2026年或者会成为另一个重大的马尾藻年，甚至有机会在今个夏季刷新历史纪录。这一类咁嘅海藻爆发可能会变成为更加频繁的年度现象。马尾藻本身属于海洋漂浮性的海藻，在开放的海域通常是无害的，甚至为一些鱼类、海龟或者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和繁殖的空间。只不过一旦被洋流推至海岸或者沙滩上面，并且大量堆积，那就会令人头痛了。海藻开始腐烂的时候会释放硫化氢，即是 H2S 和阿摩尼亚，会产生一些类似臭鸡蛋的工鼻气味。当局指出，长时间吸入这些气体可能对人体造成不适，包括是头痛、恶心、晕眩，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人出现呼吸困难、记忆混乱和注意力下降这些症状。对于患有哮喘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讲，影响就更加明显了。除了气味的问题，马尾藻亦都可能夹杂有水母、小型甲壳类和其他的海洋生物，接触之后可能会引起皮肤刺痛或者过敏反应。美国环保署亦都提醒，腐烂过程中的海藻可能会释放污染物，包括是农药的残留和重金属，进一步增加环境和健康的风险。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亦都发出了建议，提醒市民避免接触或者不要在海藻堆积区域游泳。沿岸的居民亦都应该关闭门窗，以减少异味和气体进入大家的屋内。虽然马尾藻入侵暂时未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但是对旅游业、沿海经济和公共健康的影响正是逐步加剧。
1: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時間嚟到咧，今日嘅迷思放大鏡啦。嗱，原來咧墨爾本咧有一個咧支援性小眾啦 ，LGBTQI。A 加嘅呢一个难民啦，同埋咧寻求庇护者嘅组织啊，咁啊定期咧会带啲人咧去观鸟啦，去野餐噶，咁啊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我哋睇下咧，对于呢一啲移民嘅社群嚟讲啦，大自然对减低孤独感嘅成效咧又有几大咧？
9: 1980年代，日本提出了森林浴的概念，透过沉浸在森林环境，望下太阳底下的树叶之间透出的光，雀仔叫来放松身心。这个概念原本是为了帮人舒缓压力之余，同时鼓励人重新认识和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去到19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探讨森林环境里面特定的元素对人体生理的影响，例如是木的气味、流水声，还有森林景观。之后发现接触大自然对减压是有疗愈的作用。而墨尔本最近一项的本地研究更加发现，大自然亦都有助减少孤独感。研究的对象是一班性小众 LGBTQIA+ 的移民和难民。那到底是怎样帮助呢？
10: Being LGBTIQ can be itself isolating in terms of
9: LGBTIQ 人士本身接触社群、建立人际关系，还有同澳洲社会建立联系，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社群成员说，在澳洲最难建立的连结，反而是来自同自己一样文化背景的人，因为那种文化环境正正就是他们当年要离开屋企的原因。Ian Seal 是墨尔本支援 LGBTQIA+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组织 Many Coloured Sky 的行政总裁。
10: Loneliness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community that we work with.
9: 孤独感是他们服务对象面临最大的其中一个挑战。他觉得原因是在于，同时身为性小众社群人士和新移民，会觉得安全和被接纳的地方其实非常有限。很多社群成员都倾到，他们好像一条会作出一个选择，究竟是继续跟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和社群保持联系，还是要在性小众社群里面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很困难。11年前由越南移居澳洲的 Mim 就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当时的他很怕丑，英语能力有限，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跟自己的远房亲戚还有越南社群来往，直至2017年他发现自己在澳洲的家人投票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11: And then I keep it everything.
9: 于是他开始将所有东西收在心里面，试图隐藏自己性取向和身份认同。当他出柜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者的时候，身边的人都说他是精神有问题而不是同性恋，令他觉得很困惑，找不到人倾诉，于是开始封闭自己。之后 ，Mim 接触到 Many Coloured Sky， 受到他们的鼓励，参加每逢星期三晚举办的聚餐活动。透过这个组织 ，Mim 参加了一项为期八个星期的大自然体验计划，和另外36名 LGBTQIA+ 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一起参加。Nurkes Oipachin 是墨尔本大学专研究人和大自然关系的高级研究员。主导这个研究的他希望了解自然处方 Nature Prescribing 对这个群体的影响。 所谓自然处方，即是指由医疗专业人士基于健康考量，用书面的形式去建议有需要的人花多些时间亲近大自然。而在全球另外五个城市，包括巴塞隆纳和布拉格，亦都有研究的团队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类似的研究，例如是草根阶层人士和长者。
12: It was the key of the program, actually, this...
9: 这项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由一个同性小众社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组成的社区组织建立关系。这个社群通常被排除在和健康还有福祉有关的讨论空间之外，亦都经常被社会忽略。在八个星期期间，参加者每个星期都会在墨尔本不同的自然环境度聚会，一起种下花花草草，在户外野餐，观鸟，在海滩散步，还有坐下反思和交流。很多参加者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归属感。
12: The things that we would be measuring in the project were things like whether there is a...
9: 研究测量的指标包括孤独感有没有减少，还有和大自然的连结是不是有增强。而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观察到是有正面的改善。这个是一种社会处方 social prescribing 的形式，个理念是健康不单止只是受到医疗因素的影响，还有社会和环境。在这项计划入面，大自然不单止是聚会的地点，更加是一个令参加者感到安全，不受质疑或者批判，还可以很自在地和他人建立连结的环境。
12: Currently, this is a growing evidence-based approach, nature-based.
9: 目前以自然为本的社会处方是一种越来越受到实证研究支持的方法。他们希望透过这项研究可以为这个领域作出一份贡献。未必代表大自然直接可以减轻到人的孤独感，但是可以根据参加者的回馈去了解在大自然里面有哪些元素是特别有帮助。而作为研究人员，他们亦都思考如何持续在这个领域找到突破，将相关的模式扩展到更加多不同的社群。我是刘以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8: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刘以晴咧，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迷思放大镜。咁啊，时间嚟到咧，今日嘅最后一个环节咧，就系、是、有好嘅煮嘢食嘅介绍咧，系介绍俾大家噶。咁啊，今次咧会介绍一道咧东北嘅名菜啊，就系、是、唔知大家咧去啲东北嘅菜馆有冇食过啦。咁啊，我自己都未食过，但系我相信咧应该都系好好食噶。咁咧呢一个咧就系锅包肉啦，咁咧系酸酸甜甜啦，有啲似咧。我哋成日食嘅咕噜肉噶，咁但系做法咧就有啲唔同，咁啊听下 Ann 咧点样咧介绍呢一道菜啊？
13: 早晨啊 ，Ann。
14: 早晨啊 ，Peggy。
13: 中国人啦，南方嘅人咧都几中意食一道菜咧，就系叫做咕噜肉啦。咁啊，酸酸甜甜啦，非常之开胃嘅。咁啊，但系咧，原来咧喺东北边咧嘅人咧都有一道类似嘅菜式，就叫做锅包肉。阿 Ann 咧今日就介绍我哋点样做呢一道菜。
14: 系啊，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整呢一个北边比较受欢迎噶啦，咁啊叫锅包肉。咁佢其实咧就系一道外脆内嫩，咁啊亦都系酸酸甜甜。亦都系好开胃嘅一个家常菜，咁啊需要一个炸炉啦，当然因为佢都系要将佢炸到咧佢呢个皮脆，咁啊另外咧就会有翻一个酸甜汁，唔似得咕噜肉咧，佢哋系会有红色嘅，呢一个酸甜汁咧就咁普通一个颜色嘅啫，咁啊都会系好香口嘅。
13: 咁啊，听落去咧，即系都系啲酸酸甜甜，而且咧啲肉咧都系炸咗之后咧，再点呢啲汁咧，咁就会好开胃啦。嗱，咁今次咧应该都系用猪肉系咪咧？
14: 系，咁啊，猪肉方便咧，咁我哋可以选择用梅头啦，或者系猪嘅脊肉。咁啊，你去超市咧，你有阵时会见到咧，佢有个猪脊肉片嘅，嗰、那个就好适合去做呢、這、一个锅包肉嘅。
13: 即系用肉片嚟做啦，或者系买一嚿肉翻嚟自己切片都可以。可以嘅，
14: 系咁。如果你梅头买翻嚟咧，你就要俾多啲功夫去将佢切得好薄啦。咁或者你可以，如果你屋企咧系有一个野食嘅锤仔咧，咁你可以用嗰个锤仔去揼扁佢，亦都系冇问题嘅。
13: 哦，嗱，所以咧，今次咧个猪肉咧就系要系薄片啊，咁啊考下大家嘅刀工啦。嗱，咁啊买咗嚿肉翻嚟，或者系买咗啲猪肉片翻嚟啦，要点样准备咧？
14: 其实咧，腌料咧好简单，佢只需要咧本茶匙嘅盐，咁我哋拿一拿去咧，咁我哋摆去一边喺度腌，咁啊已经冇问题噶啦。最主要咧就系炸酱嘅。咁炸漿嗰方面呢，我哋就會用到你喺超級市場買到嗰隻一級生粉呢，其實佢就係一個薯仔 potato starch 薯粉嚟嘅。咁呢一個呢就會係最適合我哋今次用嚟做炸漿嘅。咁我哋首先呢就會加啲水落去先啦，咁浸完之後呢，咁亦都加少少油，咁我哋將佢擺埋一邊。咁之後呢，咁我哋就可以準備返我哋個糖醋汁啦。咁糖醋汁呢就會有砂糖啦、白醋啦、生抽、鹽、生粉、清水，咁呢個就係撈勻佢，我哋之後做醬汁嗰陣時就可以用㗎啦。咁其實配料呢亦都係好簡單嘅啫，我哋只需要少少薑絲啊、葱絲、蒜片同埋紅蘿蔔絲，咁仲有少少鹽西作為呢一個綠色咁调一调个颜色，如果唔系都会系好白濑晒嘅。咁我哋第一件事啦，咁我哋嗰个猪肉咧切咗片之后咧，咁我哋头先讲咗话用盐腌咁就得噶啦。咁啊用手去捞一捞佢，咁啊捞佢一分钟啦，咁已经 OK 噶啦。咁等佢嗰个猪肉咧有少少黏性，咁呢一个步骤咧会令到呢个肉质咧更加嫩，同埋之后咧更容易瓜分。咁我哋摆埋一边已经 OK 噶啦。咁另外呢，头先我哋嗰个生粉呢已经系加咗水㗎啦嘛。咁其实呢我哋大约静止去20分钟到呢，咁等呢个生粉呢沉咗底之后呢，我哋将上面面层嗰层水呢就倒走。咁你呢个时候呢去摸佢呢，佢会好似一个好湿湿地嘅团嘅。咁呢个系生粉团啦，我哋叫佢。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炸浆。咁我哋之后呢加返好少嘅清水。咁跟然后呢就可以放嗰个肉落去捞噶啦，咁有呢、這个有少少唔同，同我哋以前平时做炸嘢嘅，咁我哋通常做炸嘢咧，嗰、那个粉浆咧系会比较流动性嘅，呢、這、一个粉浆咧系佢会比较系黏身少少嘅。因为我哋会俾少咗个水，咁啊令到佢会更加脆喉咯。
13: 嗯，原来咧呢、这个就系咧今次做呢一个锅包肉嘅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做法啦，就系咧嗰个肉咧即系用挂浆咧，一个生粉浆咧系同我哋平时做嘅有啲唔同噶，平时嗰啲就比较稀啲啦，今次呢一个浆咧系比较结啲嘅，咁啊做出嚟个口感咧应该都几唔一样。咁啊嗱呢一个湿粉浆咧搅匀咗之后咧，啲猪肉可以摆落去啦，令到每件咧都挂满咗呢一啲粉浆之后，系咪就可以攞去炸噶啦？
14: 系，咁咧锅包肉咧最重要咧就系用油炸，呢一个咧系用呢一个气炸锅咧系做唔到嘅。咁如果要去脆咧，一定要系炸三次嘅。咁第一次咧嗰个油温咧大约180度到啦，咁我哋嗰个猪肉咧染咗粉浆，咁啊落去炸2至3分钟。咁其实呢佢个表面呢定型呢你已经可以捞起㗎啦。咁我哋之后呢就放喺一个网架度或者呢个厨房纸嗰度沥一沥油啦。咁之后呢我哋嗰个油温呢就会再提升少少嘅，大约200度到。咁将佢回炸30秒。呢一次呢系主要将佢呢逼走多余嗰个油分。咁最后一次呢我哋个油又要再高少少 ,220 度。基本上呢你见到个锅呢都系出緊烟咁滞㗎啦。咁呢一个呢我哋再摆返落去呢都系炸20至30秒。其实最主要就系令到佢嗰个表面金黄色卜卜脆，咁其实已经系完成㗎啦。
13: 嗯，嗱呢个咧就第二个要注意嘅重点啊，就系炸猪肉咧要炸三次啊，咁啊每一次嘅油温咧都会比上一次高一啲，咁啊令到咧个猪肉片咧就系金黄香脆。嗱，咁啊头先咧你提到咧要煮个糖醋汁啦，系咪就咁将头先嘅一啲材料摆埋一齐煮就得噶啦？
14: 咁头先我哋校咗个酱汁啦，咁其实已经系捞好咗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落少少油，咁我哋都要爆一爆呢个蒜片啊、姜丝啊、葱丝咁样，等佢炒香咗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倒入我哋头先预备好嗰个酱汁，咁中火咁样煮一煮，一路煮一路搅啦。咁当你见到嗰个酱汁呢开始见到泡泡啦，咁同埋佢变得呢又开始有少少结呢，咁就已经 OK 㗎啦。咁我哋呢头先嗰个炸好嘅猪肉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摆喺嗰个锅嗰度，然后快速咁样将佢兜匀佢。咁等嗰个酱汁呢就包住晒每一件猪肉。 之后呢我哋就加返少少红萝卜丝同埋芫芫荽咁样，咁略略炒几下呢，咁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上碟 OK 㗎啦。
13: 咁听到呢度呢，我觉得呢一道菜呢食落口呢个口感应该呢即係似豬肉片啊，即係一啲非常之脆口好香口嘅一道菜嚟㗎。咁大家呢有兴趣都可以试下呢喺屋企做呢一个锅包肉啦，算係一个呢东北边嘅一个菜式啦，咁都非常之有特色啦，都会系非常之好食啊！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自己试下啦。
8: 系啦，咁啊，相信呢都应该系几野味嘅。有时间呢可以自己整下，或者去东北菜馆呢，如果未食过都可以点下呢一道菜啊。咁啊，而家呢时间嚟到尾声之前呢，为大家送上一次新闻提要。联合国正加强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人道援助工作。委内瑞拉当局表示，至今已经有超过1600名来自海外救援人员抵达当地协助搜救的行动。不过当地的民众对政府救灾工作不满，情绪持续升温，批评当局的应对不足。而最新的死亡数字已经上升到1430人，目前仍然有5万人失踪。美国和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再度受到考验，巴林表示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令区内局势再度升温。而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亦都再添变数，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拒绝由美国划船的框架协议，而真主党领袖卡西姆就形容有关的协议是具侮辱性，而指协议是完全无效。一名45岁的澳洲男子在泰国被捕，涉嫌和一名少女被发现藏尸行李箱的案件有关。被捕男子叫卡曼，警方已经将案件向他提出起诉。而世界杯方面，今朝头早的 L 组赛果，巴拿马对英格兰是0-2输了给英格兰，而克罗地亚就是2-1赢了加纳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来到这一度啦，当然啦第二个小时呢都仲有啦这个周末 Canton Pop 啦，好多好歌呢准备好呢就送给大家㗎啦，千祈唔好走开，转头呢就为大家送上㗎啦。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系啦，咁啊，周末 Canton Pop 嘅时段又嚟到啦。咁啊，每个星期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啦，广东话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咧，都会送上呢一个环节噶。咁啊，我都喺呢一个大气电波同大家可能都提过噶啦。我成日觉得咧，喺市面上都冇乜咧类似咁样嘅节目噶，就因为咧系广东歌咧，好多时候咧，可能如果听开香港方面嘅节目咧，好多时候都系播新歌多啦。你话听翻旧歌咧，又唔系咁多嘅，仲要系串烧唔同。同年代嘅歌咧，一齐俾大家咧，即系重温嘅话咧，亦都系唔多嘅。咁啊，所以咧都好多谢大家咧，继续支持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呢一个周末 Canton Pop。咁头先咧提到咧，新闻都提到啦，即系澳洲呢一个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啊。咁啊，早前咧就已经系对阵咗美国啦，又对阵咗巴拉圭啦，亦都系首场咧系赢咗土耳其。咁啊，已经系进入咧世界杯嘅32强啦，咁啊嚟紧咧会对阵咧埃及嘅，咁啊嗱呢一个赛事咧，我相信咧全民都系好期待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咧有兴趣追睇嘅话咧，可以睇翻 SBS On Demand 啦，或者系电视啦直播啦都会睇到嘅，咁啊赛事咧就会喺澳洲东岸时间星期六凌晨4点就举行。咁啊讲完波又讲下音乐啦，咁啊今日咧为大家送上嘅歌咧，当然有新有旧啦，第一首咧就系相对比较旧啲，但系咧都系咧百听不厌嘅呢一首歌，系嚟自彭羚噶，唔知听到之后你又记唔记得系边一首咧？